0: 我想这就是爱情。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从指尖轻触，十万项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

0: 风过处寻味道，风过街巷先闻人间烟火。
1: 国庆来南昌，千万呢别只跟风网红店，真正地道的赣味烟火呢，全都藏在老城区的老街深巷里。本地人私藏的蛤蟆街、扬子巷、南浦路、大市院，是来南昌寻味的必逛宝藏街区。这里呢，全是开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本土老店，没有过度商业化，保留着最纯正的南昌味道。清晨嗦一碗南昌拌粉，喝一盅滚烫的瓦罐汤，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午后呢，打卡各式赣味小炒、特色水煮、地道卤味。深夜还有烟火。

气满满的夜宵大排档，热辣鲜香，锅气十足，整条街巷烟火升腾，随处啊都是治愈人心的市井气息。国庆和家人好友边走边吃，这才是南昌最正宗最地道的人间烟火滋味。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十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风从北向南吹，吹过戈壁滩，吹动大风车，点亮千里之外的窗，吹过南昌的天，托起 C919 带我们去远方，也接我们回故乡，吹过你一直想去的城市，让 AI 帮你选下一站去哪儿逛。风走过的地方都是这片土地最可爱的模样。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国庆特别节目，长风万里，一路同行。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2026国庆特别节目长风万里，一路同行。赣婆一城半卷古韵，循着地铁轨迹呢，一场山水与古韵交织的城市漫游正在南昌展开。南昌这几处宝藏打卡地呢，市民和游客搭乘地铁就可以便捷前往。第一个呢是朝阳的江滩公园，草坪步道和芦苇错落分布，市民呢可以在这儿吹风散步，野餐放空，收获南昌独有的江畔松弛的氛围感。公园呢是位于南昌西湖区云飞路与沿江江南大道的交叉口，全天开放，免费游玩，无需预约。特别是推荐大家去观赏日落，最佳的打卡时间呢是下午的这个5:30到晚上的7:30，日落时分与蓝调时刻呢都特别值得期待。那可以乘坐地铁4号线至灌婴路或者是南昌大桥站出站，再步行400米就可以到达了。象湖万寿塔飞檐斗拱，古雅大气，灯塔呢可以俯瞰整片象湖的湖光，山水色城景啊尽收眼底。打卡点位呢是位于西湖区方湖路的象湖湿地公园，全天免费开放，摄影爱好者可以在下午4点之后前往，这个时候呢光线柔和，也是拍照的黄金时段，以低角度拍摄可以突出建筑和湖景的层次感。乘坐地铁3号线至金家山站，从4号口出站，骑行共享单车3分钟，或者是步行10分钟就可以到达了。马兰围花海公园园内呢，采花盛放，湿地风光治愈清新，漫步其中可以邂逅满目烂漫的自然诗意。公园呢是位于新建区礼部湖绿地中央公园以东，全天免费开放，地铁1号线至卫东站4号站出口，那步行15分钟或者骑行5分钟就可以抵达。最后一个呢是利玛窦教堂，是以赣派青砖搭配红石。

石花窗，还有这个罗马式拱廊融合了本土建筑肌理，中西美学在此碰撞，斑驳的砖瓦镌刻着文化交融的往事，静谧复古，适宜静心打卡。教堂是位于青山湖区谢布街村谢布利玛窦教堂旧址，开放时间呢是周一到周日的8:50到11:30，无需预约，免费参观。可以乘坐地铁2号线至丰下站，从4号口出站，骑行15分钟就可以到达。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播

0: 行李也装满了。
1: 国庆来南昌，最有仪式感的就是把满满的南昌心意带回家。不推荐千篇一律的网红特产，一定要带南昌独有的特色好物。可以选精致的万寿宫非遗漆扇，精美干绣手作，匠心满满，古韵十足，颜值高又有纪念意义，是独属于豫章城的文艺浪漫。也可以带上真空包装的地道赣味卤食，南昌本土特色糕点，干净便携，老少皆宜。小小的行李箱装的不只是伴手礼，更是南昌的市井烟火、非遗手艺和旅途温柔。把整座城市的美好打包带走，让这场国庆南昌之旅有风景、有烟火、有更长久的温暖回忆。
2: 你别忘我，为何如此冷漠？唉，叫我怎么说呢？还不都为了他吗？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

0: 方归处装满箱，风往回收，行李也装满了。
1: 国庆参观完红色景点，你可能会想带点什么回去，不是瓷器，不是茶叶，这一次带一个人回家，他叫八号。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

0: 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2: 中国农业银行。
3: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4: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5: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3: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得太及时了。
1: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小

0: 小事，锻炼观我带出门。
1: 专注视频四十年，用心服务四十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2: 看电视，
3: 小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风过处寻味道，风过街巷先闻人间烟火。团圆饭都团了吗？抖音生活服务的数据显示，9月8号到14号，平台餐饮团购订单量同比增长近80%，团圆饭相关订单量增长超过105%，商超购物券订单量也涨了超过98%。这105%背后是一个生活方式的转弯，从家里人自己做到店再点，变成了万物皆可团购。以前中秋要么是爸妈在厨房忙了一天，要么就是到了餐厅坐下来翻菜单，现在不一样了，打开手机搜团圆饭，几个人什么口味预算多少，整桌菜直接团好。时令蔬菜也被装进了团购套餐，梭子蟹、大闸蟹、桂花，秋天刚下来的东西，门店上新时令食材的数量同比增长了145%。上海有些餐厅的桂花熏比目鱼、醉蟹几乎每周必点，他们不再是单点的稀罕物，而是团圆饭团购里的标配。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异地团购的比例在涨。中秋餐厅预订用户中，异地消费者同比增长了30%。有人把

一些的或经过社会化训练的宠物，以此方式出行。中秋大家第一反应是团圆，但团圆的形式其实在慢慢改变。有人是回家和父母吃顿饭，有人是和朋友约着出去玩，也有很多人是想带着他一起出门。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里有一个数据，2025年有71%的宠物主存在携宠出行的需求。这个比例说明一件事，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宠物这两个字的含义已经变了，它不是看家护院的，而是家里的一份子。你出门过节，它一个人在家，那种感觉不叫过节。中秋的月亮不会因为多了一只猫或者一只狗在看就变得更圆，但在你身边多了一个毛茸茸的脑袋会不一样，它不会说话，但它会跟着你走。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FM99.2 成功992。

0: 风过处寻味道，风过街巷先闻人间烟火。
1: 各位吃货搭子，国庆出门觅食还跟网红大饭店硬碰硬吗？现在流行的是 City Eat 城市美食漫游，边走边尝烟火，年轻人的新玩法。不锁定一家店，锁定本地美食地图，穿街走巷，见小店就打卡，街边小吃来一口，社区老字号来一块，夜市排档再来一勺，一站一美味，逛吃同步。一座城市的地道风味不在水晶灯下，就藏在街巷烟火里，不用苦等正餐排长队，节奏自由，随走随停，还可以一次尝遍多种特色小吃，沉浸式感受城市的味觉底色。不过呢，街巷小店座位有限，热门打卡小吃国庆啊还容易排长队，部分小店的营业时间呢还不固定，所以出发之前呢一定记得简单做做功课，不要让觅食变成噩梦。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风停处，枕山河。
1: 风停了，就把自己交给山河。
2: 住进一间酒店，就能够解锁一整场剧情之旅。横店爆火的沉浸式剧宿，让住宿不再是旅行配套，反倒成了旅行的核心亮点。在横店入戏里主题酒店，入住即开机，退房才杀青。踏入大堂呢，专属的包租婆 NPC 热情迎接，办理入住称呼你演员老师，并且送上开机红包。旅客呢会领到专属的通告单，完成实景任务啊，还可以赚取片酬，解锁特色服务。有游客说啊，不用早起赶景点，待在酒店和园区里慢慢游玩，松弛又治愈，彻底刷新了旅行体验。他把剧本娱乐、实景戏剧和住宿深度的融合，打破了住宿和游玩的边界，让酒店从歇脚地变身游乐场，打造住宿加演绎加体验和消费的复合体验。这个国庆不妨换种方式出发，住进风景，沉入故事，让一晚住宿成为旅途最难忘的主角。

在乌镇昭明书院，游客可以亲手做一把独一无二的非遗漆扇带回家。在景德镇 DIY 陶艺体验的搜索量呢持续走高。比起吃完就忘的特产零食，一件亲手参与或者是精心挑选的非遗手作，不管是自留纪念还是送给亲友，都更有意义。每一件手作的背后都有老师傅的指纹和耐心。不过呢，手工制品价格相对更高，陶瓷、漆器啊容易磕碰，打包需要多垫几层，带走一件非遗手作，把旅途的故事长久珍藏。

风过处寻味道，风过街巷先闻人间烟火。风掠过吉安街巷，扑面而来的是鲜活炉灵烟火。吉安十三县市区一地一味，依托赣江流域物产，形成鲜辣醇厚、乡土浓郁的美食谱系。永兴血鸭是炉灵菜代表，本地麻鸭搭配茶油爆炒，鸭血收汁裹满鸭肉，鲜辣入味儿。八安鱼头取自赣江水库，汤色奶白，鱼肉鲜嫩。永和豆腐源自吉州永和古镇，古法石磨制作，清淡鲜香，承载千年古村风味。安福火腿为地理标志产品，古法腌制发酵，咸香回甘，是江西经典辣味。美食从来不止味蕾享受，更是吉安乡土文化名片。游客循着烟火在吉安街巷寻味，在一餐一饭间触摸本地生活，让炉灵风味随着文旅热度持续出圈。

0: 方起时去远方，
1: 一切都像风吹进你的心里，
0: 风一吹心就出发，
1: 我已经学会适应。
0: 风一吹心就向着吉安出发。2026年奔赴庐陵大地，有了全新出行方式。C919国产大飞机常态化运营，不少游客搭乘国产飞机飞抵江西，再转高铁奔赴吉安各地，从高空到地面一路奔赴红色摇篮与千年庐陵。从井冈山的红色山峦到吉州窑的古窑遗址，从后河梦回庐陵的灯火，到吊源古村的青砖黛瓦，多元交通不断拉近游客与吉安的距离，便捷交通降低远行门槛，越来越多人乘着风踏上探访庐陵文脉、感受吉安山水的旅程。

川、万安、永丰等吉安县域，住进山水之间。遂川打造梁下山居民宿集群，盘活闲置农房，改造千余间民宿。不少家庭游客带着长辈来到吉安，入住县域民宿，打卡井冈山，感受红色文化。当下旅行理念悄然转变，游客不再走马观花打卡，摒弃赶行程的疲惫，选择漫游吉安。县域住宿兼顾舒适体验与山水人文，游客白天探访古村，登高望远，夜晚静享山野晚风，住进风景里，也住进吉安淳朴的乡土人情之中。

0: 风过处寻味道，风过街巷先闻人间烟火。
1: 风过街巷先闻人间烟火，出门要有胆子，要有好奇心，但最重要的还是得有一个愿意尝遍人

间烟火的味。2026年最火的旅行方式是奔现，这个奔现可不是指网友奔现，而是奔赴一座小县城。到了县城，不问景点，先问馆子。江西上饶盐山县就值得推荐。盐山不是什么网红城市，但今年很多年轻人专门跑这一趟，就为了一碗盐山烫粉。到了县城，找一家老字号，烫粉师傅从滚锅里抓起一把湿粉，在开水里烫十几，风过处寻味道。愿你这个国庆奔一个县城，吃一碗只属于那里的味道。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

0: 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国庆来南昌，住宿呢一定要选对地方，要想沉浸式感受南昌的古韵和烟火，首选万寿宫片区赣派古风特色民宿，也是南昌最具代表性的特色住宿。

民宿呢，依托地道赣派建筑打造，白墙黛瓦，马头墙错落有致，庭院雅致静谧，氛围感直接拉满。地理位置呢，堪称绝佳，出门就是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步行轻松抵达滕王阁、八一纪念馆等核心景点，出行逛玩超级方便。白天穿梭古街巷道，感受老城古韵风华；傍晚呢，看着街边灯笼次第亮起，枕着满城烟火灯火入眠。远离拥挤人潮，住进风景里，住进人情里，卸下旅途所有疲惫，慢悠悠享受国庆假期的松弛与惬意吧。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6: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7: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6: 哦，好，谢谢。
7: 不会。

0: 风停处，枕山河。
1: 风停了，就把自己交给山河。
2: 2026年国庆，如果你还在抢酒店，00后已经开着车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后排一放倒，躺下了。这不是露营，这是睡车里，而且不是凑合的那种。现在国产全尺寸新能源 SUV 后排座椅一键放平，就是一张差不多2米长的纯平大床，有的车型还带一键乘床的功能。前排座椅调个角度，跟后排座椅面对面，车厢秒变餐桌、办公桌，甚至是小客厅。你想想那个画面，停在赣江边或者山脚下，把后排放倒，铺上充气垫，车窗外面是日落，放好了，前排一转，端着碗面对面吃，吃完就把桌板收起来，往下一躺，打开天窗看星星。这就是00后的逻辑，酒店是别人的，车是自己的。当然，种草归种草，利弊咱们得说清楚。优点很硬核，省钱，一晚上酒店大几百，省下来的就是充电费和景区的门票钱。自由，看到好风景随时停，不用赶着去办理入住。私密，你的房间不会有人刷卡进来。当然，缺点也很硬核，洗澡麻烦，除非你去服务区或者营地蹭，不然几天下来你自己都嫌弃自己。停车有风险，睡路边怕被敲窗，睡营地要提前找。空间是真有限，两个人可以，三个人转个身都费劲。偶尔玩一次是浪漫，连续睡一周是修行。但如果你问00后，他们大概率会说酒店千篇一律，而我每晚的窗外都不一样。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方起时去远方，
1: 一切都像风吹进你的心里，
0: 风一吹心就出发，
1: 我已经学会适应。
2: 青石板路被阳光晒得发亮，两边是清末民初的骑楼老铺子，这里是吉安万安的百家老街，距离赣江不过几步路。宋代的百家是千里赣江边最热闹的商铺之一，百家商铺共聚，千户商贾云集。后来公路通了，渡口停了，老街安静了很长一段时间。2022年，万安启动修旧如旧的复兴计划，96间悬山顶砖木商铺、14栋明清古建筑被一一修复，没有推倒重来，而是把百年前的样子擦了擦灰，重新摆在你面前。2026年国庆，这里最上头的玩法就是两个字：沉浸。汉服巡游不是景区里租件衣服拍两张照的那种，你换上汉服，跟着巡游队伍走一遍老街，从龙舟广场到沿江茶馆，路两边是谷子灯等等非遗展演， NPC 会主动跟你搭话，那一刻真的有点分不清今夕何夕。民国风市集，内街是文创、服饰、古玩的聚集地，临江那排商铺到了傍晚就是宵夜的江湖。百家米酒是必须要来一碗的，这个牌子被重新擦亮了，配着万安鱼头、老街叮叮糖、市井烟火气直接拉满。所以这个国庆，别只盯着那些人从众的顶流古镇了，来万安，让赣江的风吹一吹，穿一身汉服，在老骑楼下走两步。有些地方是用来打卡的，百家老街是用来进去的。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3: 中国农业银行。

0: 归处装满箱，蜂网回收，行李也装满了。
1: 国庆参观完红色景点，你可能会想带点什么回去，不是瓷器，不是茶叶，这一次带一个人回家。他叫八号，一个 AI 短视频里的小战士，没有台词，就那么静静地被一双大手托举着，穿越时空，看见了今天的中国。当如愿的旋律响起来的时候，评论区里全是多希望这是真的，这盛世如你们所愿。八号不是某一位具体的烈士，他是无数先烈的缩影。设计者李兴勇来自遵义，2021年做出了这个红色 IP。八号的名字来自军帽两侧护耳张开形似八字的样子，脸颊上的红印不是普通的腮红，是五角星。有人说那是红旗的一角，有人说那是中国红。它不是实物文创，你没法在景区纪念品店里买到，但它比任何实物都适合带回家。国庆参观完红色景点，晚上回到住处，掏出手机，打开短视频平台，搜八号，点播、观看、转发、收藏。那个短短几分钟的视频里，被托举着看到盛世的小战士，和白天你在纪念馆里看到的那些名字，会在某个瞬间重叠。你不用腾行李箱，但你的手机里从此多了一个想带回家的人。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2: 中国农业银行。
3: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4: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5: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3: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得太及时了。
6: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7: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

方归处装满箱，封网回收，行李也装满了。今年中秋出游有一个变化正在悄悄发生，带回来的东西不再是买的，而是做的。小红书刚发布的2026兴趣游趋势报告里有一个数据，手作体验类搜索环比增长了37%，其中踏染增长最快，达到132%，纸艺和扎染也都超过了50%。00后是这群人里占比最高的，大约35%。这些数字表现出人们开始把做一样东西本身当成旅游目的地之一。以前出去玩，纪念品是在景区商店里挑的，冰箱贴、钥匙扣、印着地名的 T 恤，买回来往家里一放，过段时间又忘了在哪儿买的。现在不一样了，有人专程去云南大理周城村学白族扎染，去景德镇三宝村亲手拉一个碗，去鹤庆新华村打一枚银饰。这些东西做完带回家，上面有你的温度，有那天的天气，有老师傅在旁边说的某句话。它不再是一个旅游商品，而是一段被手指记住的经历。今年中秋，山东淄博的博山琉璃烧制技艺也开了体验，游客可以自己做一只玉兔琉璃，晶莹剔透，带着中秋的意象。扬州瘦西湖的文创里，毛绒荷花和荷叶摆在一进门的位置，消费者可以自己搭配花骨朵和荷叶，组装成一束专属的伴手礼。静态的纪念品变成了一个可以动手参与的小仪式。现在出游带回来的纪念正在从证明我来过变成我在这里做过什么。一块自己染的布，一只自己捏的碗，一枚盖了章的纸，一束自己搭配的荷花。它们不完美，可能还有点歪，颜色也不是最均匀那块，但正是这些不完美让它们区别于流水线上的任何一件商品。中秋出游带回来的最好纪念，可能就是一个下午的手忙脚乱和一件只有你做得出来的东西。

部分投资于德国的数字基础设施和光纤网络。此外，德国电信还计划到2030年将来自美国以外公司业务的 AI 相关收入提高到约8亿欧元。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2: 中国农业银行。

风落处寻味道，风过街巷先闻人间烟火。团圆饭都团了吗？抖音生活服务的数据显示，9月8号到14号，平台餐饮团购订单量同比增长近80%，团圆饭相关订单量增长超过105%，商超购物券订单量也涨了超过98%。这105%背后是一个生活方式的转弯，从家里人自己做到店再点，变成了万物皆可团购。以前中秋要么是爸妈在厨房忙了一天，要么就是到了餐厅坐下来翻菜单，现在不一样了，打开手机搜团圆饭，几个人什么口味预算多少，整桌菜直接团好。时令蔬菜也被装进了团购套餐，梭子蟹、大闸蟹、桂花，秋天刚下来的东西，门店上新时令食材的数量同比增长了145%。上海有些餐厅的桂花熏比目鱼、醉蟹几乎每桌必点，他们不再是单点的稀罕物，而是团圆饭团购里的标配。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异地团购的比例在涨。中秋餐厅预订用户中，异地消费者同比增长了30%。有人把爸妈接到自己工作的城市，有人一家约在第三城市碰头，提前在手机上把团圆饭团好，到了直接吃。名字里带团圆的餐厅，在重庆、温州、益阳、南阳这些城市特别集中，佛山、北京、无锡、哈尔滨的导航热度也不低，地方菜也跟着起来了，江浙菜、西北菜也都翻了一倍以上。团圆这件事从一种亲力亲为的操办变成了一种可以提前表达的心意，你在手机上点下确认团购的那一刻，其实也是在说这顿饭我很在意。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

0: 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1: 看电视，
2: 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风从北向南吹，吹过戈壁滩，吹动大风车，点亮千里之外的窗，吹过南昌的天，托起 C919 带我们去远方，也接我们回故乡，吹过你一直想去的城市，让 AI 帮你选下一站去哪儿逛，方走过的地方都是这片土地最可爱的模样。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国庆特别节目，长风万里，一路同行。19:0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现在是特别节目2026国庆的特别节目长风万里，一路同行。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资讯。据中国铁路公众号10月4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2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0月5号，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中短途客流持续攀升，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463列。据中国民航报道，从首都机场集团了解到，截至10月4号，首都机场集团旗下的首都机场大兴机场今年累计旅客吞吐量10021.6万人次，同比增长 6.7%， 较去年提前17天突破1亿人次。其中国内旅客吞吐量8106万人次，同比增长 6%， 国际及地区旅客吞吐量1915万人次，同比增长9.6%。品牌方面，花旗将梅赛德斯奔驰目标价由51欧元下调至42欧元，成欧洲汽车制造商2026下半年盈利压力持续加大，并预计公司2026年全年乘用车业务息前利润率将降至3%以下。花旗指出，中国市场进一步走弱，欧盟电动车渗透率上升，全球价格竞争加剧及原材料成本上涨构成主要压力，全球及欧盟利率上升和燃油车残值恶化也将拖累盈利。该机构同时将乐观情景目标由75欧元下调至70欧元，微观情景目标由40欧元降至30欧元，并预计该公司2027年的盈利复苏力可能弱于此前预期。不过，花旗认为在股价约40欧元的水平上，大部分负面预期已得到反应。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我是精灵，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风停处枕山河，
1: 风停了就把自己交给山河。
2: 不知道今年中秋你在准备出行住宿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很多民宿的搜索关键词里多了一样东西，咖啡。同城旅行的数据说得很直接，2026年上半年咖啡民宿的搜索热度同比增长45%，包含咖啡体验的民宿预订热度比普通房型高出15%以上。这15%不只是为了一杯咖啡本身，真正值钱的是它代表的状态。以前出去玩住的地方是一个落脚点，你白天在外面跑景点，晚上回来睡一觉，第二天退房走人。现在不一样了，越来越多人开始把民宿本身当成目的地，找个有院子的地方，一杯咖啡一待就是两三。

春天，贵州雷山的白岩村梯田边上直接建了咖啡民宿，游客不用辗转奔波，坐在田间就能把咖啡喝了。广州增城有家山谷民宿，招牌产品叫瀑布咖啡，咖啡液缓缓流下，模仿山间瀑布的样子，卖的不只是味道，是那个场景本身。咖啡也只是这轮变化里最先跑出来的一个词。木鸟民宿的数据显示，浴缸、海景、泳池、鞋宠这些特色民宿的搜索量环比上涨了120%，美团上特色民宿的搜索量同比增长41%，主打情绪疗愈和在地体验的民宿订单涨了49%，带疗愈标签的民宿搜索量同比增长340%，平均溢价能力是普通民宿的1.8倍。景德镇的陶艺民宿入住率是普通民宿的3倍，客人住下就能体验拉坯、彩绘、烧窑的全流程，还有带可带宠物标签的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80%，房源数激增5倍。这些数字放在一起说的其实是同一件事，人们住民宿不是在订一张床，是在订一种日子，从订房到订生活，这个转变在2026变得特别明显。你坐在院子里或者梯田边上，手里一杯咖啡，旁边是家人或者朋友，月亮升起来的时候，咖啡杯和月饼可以摆在同一个桌上，没有人催你，没有下一个行程要赶。中秋团圆不一定非得是一张圆桌，也可以是一个院子，一杯咖啡和愿意一起坐下来的人。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

0: 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

0: 到处寻味道，风过街巷，先闻人间烟火。
1: 各位吃货搭子，国庆出门觅食，还跟网红大饭店硬碰硬吗？现在流行的是 City Eat， 城市美食漫游，边走边尝烟火，年轻人的新玩法。不锁定一家店，锁定本地美食地图，穿街走巷，见小店就打卡，街边小吃来一口，社区老字号来一块，夜市排档再来一勺，一站一美味，逛吃同步。一座城市的地道风味不在水晶灯下，就藏在街巷烟火里，不用苦等正餐排长队，节奏自由，随走随停，还可以一次尝遍多种特色小吃，沉浸式感受城市的味觉底色。不过呢，街巷小店座位有限，热门打卡小吃国庆啊还容易排长队，部分小店的营业时间呢还不固定，所以出发之前呢一定记得简单做做功课，不要让觅食变成噩梦。

精灵，一起来关注当资讯。近日，美团数据显示，截至十一假期首日，国庆期间热门机票预订城市前十为成都、上海、北京、广州、深圳、重庆、昆明、西安、南京和杭州。西南双城与昆明、西安纷纷上榜，北上西进南下的出行特点明显。那么，大众点评当地人推荐榜榜单流量环比节前上涨207%，在这个当地人推荐当中啊，流量前十的宝藏城市包括汕头，还有咱们南昌、湖州、烟台、嘉兴、泉州、台州、珠海、绍兴和中山。近日的消息，继今年五月至六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公购票优惠措施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了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10月18号至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已陆续发售。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秋风一起，很多人的嘴唇就开始起皮干裂了，严重的呢甚至出血，于是啊下意识的用舌头去舔，但是这个问题就在这一舔上，很多人是越舔越干。怎么回事呢？从结构上来讲，唇部的角质层是非常薄的，只有脸部的皮肤的1/3左右的厚度，而且呢我们的唇红缘是没有汗腺和唾液腺的，既不能自己分泌水，也不能够分泌油，湿润啊全靠局部丰富的毛细血管和少量发育不全的皮脂腺，本来呢就是极度敏感的，舔嘴唇的时候唾液带来的水分会快速的蒸发，同时带走唇部原本就少的可怜的水分，唾液里的消化酶也会让嘴唇呢变得干变皱啊，长期刺激甚至可能会引发唇炎，结果就是我们刚所说的越干越舔，越舔越干的恶性循环。那这个时候就很多人想了，我就涂个润唇膏不就行了吗？其实也不是涂的越多越好，因为好多人就说乐意去做唇膜，拿那个润唇膏厚厚的涂一层，说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唇炎可能就会好，其实过于频繁的涂抹相当给嘴唇穿了一件这个隔离衣，它会影响唇部皮肤的正常代谢，反而哈更容易干燥。那么一些成分呢还会让嘴唇产生依赖，正确的做法就是要选对时机。我们什么时候涂呢？洗澡之后、饭后和睡前涂抹是比较合适的，而且涂也讲究方法，就是顺着唇部纤维纵向排列的规律上下涂。我们一般涂的时候都是来回的横向的涂抹，是不是？然后还有啊，风大外出的时候可以戴上口罩，既能保温也能保湿。如果说嘴唇干裂的比较严重啊，久不愈合的话，那么就要及时就医，不能拖成真正的唇。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方起时去远方，
1: 一切都像风吹进你的心里，
0: 风一吹心就出发，
1: 我已经学会适应。
2: 国庆游九江，别再自驾找路线了，坐上寻梦号站点巴士，一站直达山水。这是为游客定制的旅游专线，十一条线路串联庐山、庐山西海、吴城候鸟小镇，高铁落地即可转乘，线上预约购票，实时查看车辆的位置，直达景区门口。环庐山微旅行，鄱阳湖观鸟，逛东陵古镇，说走就走。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省去自驾做攻略的烦恼，比包车还要划算，还不用手握方向盘，沿途只管放松看风景。不过也要提醒大家，寻梦号班次是固定的，出行前记得提前规划，不用握着方向盘吹着风看湖光山色，这才是度假。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风从北向南吹，吹过戈壁滩，吹动大风车，点亮千里之外的窗，吹过南昌的天，托起 C919 带我们去远方，也接我们回故乡，吹过你一直想去的城市，让 AI 帮你选下一站去哪儿逛。风走过的地方都是这片土地最可爱的模样。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国庆特别节目，长风万里，一路同行。这里是成功992，21:06，现在你正在收听到的是2026国庆特别节目《长风万里，一路同行》。我们一起来看到啊，现在有一个现象哈，是进入十一黄金周呢，火热的消费情绪在车市传导有限。有记者走访数个门店，人流量啊都不是很高，那么宣传话术也是非常严谨的，频繁提及保值率优惠啊，集中在选装环节。交流当中呢，数位销售也表示，当天的价格弹性空间不大，如果说优惠的太多卖乱了，那么以后就更不好卖了。其中哈，深蓝还有特斯拉给出的是真金白银的优惠，那么极客小米呢就是压住选装，未来谈保值，小鹏讲智驾，理想送积分。整体而言，进入四季度，车企们迈入了全年业绩冲刺的关键时期，抢收大战已然打响。但从各家车企接榜的成绩来看，九月的市场表现似乎是有些出乎意料。更为重要的是，公开数据显示，九月共有60余款新车集中投放，不同价格带的选手池啊继续扩容，他们交付转化情况是后续关注的重点。接下来的三个月呢，市场竞争恐怕会更加激烈，因为就是要看一下他们整体的这个最终交付的成绩如何，第四季度还是蛮关键的。不过现在为什么会出现十一期间的打折的幅度空间弹性也不大呢？是因为新能源车大部分就是和我们以前燃油车不一样了，它是采用一个

直营的销售模式，可能只有有经销商的那一些门店呢，才会给你有一些这个谈价格的空间。因为你像现在和一些这个车企去谈，你说如果我全款呢，还是说我去做一个分期，它在价格上面都是不会有太大的优势的。好了，说到车，我们再来看看哈，秋天早晚的时候温差是会大一些的，那么车内的水蒸气遇到温度较低的时候呢，玻璃啊就形成了一层薄雾，因此呢很多人上车第一件事情常常就是擦玻璃。而除雾的核心思路其实是有两条，第一就是升高玻璃的温度或者降低车内的湿度，具体的操作办法是有三个。第一个是开窗对流，把车窗或者是天窗打开一条小缝，让车内外的室温啊这个温差缩小，雾气就会慢慢的散去。但是雨天呢，雪天和高速上这一点是不好用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空调冷风除雾，开启空调制冷开关和外循环，风量调大，出风口对准挡风玻璃，然后十几秒就能够见效。而缺点是冬天车里会很冷，适合应急使用。第三个就是我们可能在智能车你直接说打开除雾，它可能会自动给你匹配冷风或者是暖风除雾哈。那么这个热风是可以烘干玻璃，也能够提高玻璃的温度的，效果是最彻底，维持时间也是最长。但是刚开始雾气会短暂的加重，所以说呢，我们用暖风除雾的时候，大家要记得哈，特别是在这个下雨天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最好是可以在安全地点，我们上车的时候，停车的时候来做一个操作，等视野清晰之后再上路。另外，市面上有一些专用的除雾剂喷在玻璃内侧形成保护膜，能够在几天内啊减少雾气附着，不过这个产品也是良莠不齐，要注意选择正规品牌。最后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说行驶途中发现车窗起雾，不要一边开车一边去擦玻璃，正确的做法就是要先找到一个安全地点停车，除完雾再走。好，这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

0: 方归处装满箱，封网回收，行李也装满了。
1: 国庆返程装箱，不要只囤零食特产了。如今大家爱戴，非遗手作。今年中秋国庆请三休十三的超长假期，让深度体验游彻底火了。飞猪旅行数据显示，长线游订单占比超过了65%，游客平均出行天数从5.2天延长到了6.8天。非遗手作、在地烹饪课等体验类的产品预订量同比增长近3倍。不再局限食品类伴手礼，游客在旅行地亲手体验手工制作，挑选非遗手工艺品。木雕、布艺、陶瓷和剪纸，每一件都带着在地文化印记，还可以呢现场的 DIY， 专属感满满。在乌镇昭明书院，游客可以亲手做一把独一无二的非遗亲扇带回家。在景德镇 DIY 陶艺体验的搜索量呢持续走高。比起吃完就忘的特产零食，一件亲手参与或者是精心挑选的非遗手作，不管是自留纪念还是送给亲友，都更有意义。每一件手作的背后都有老师傅的指纹和耐心。不过呢，手工制品价格相对更高，陶瓷、漆器啊容易磕碰，打包需要多垫几层。带走一件非遗手作，把旅途的故事长久珍藏。

方归处装满箱，封网回收，行李也装满了。旅途落幕，从吉安返程的行李箱里承载的早已不是普通土特产。2026吉安文旅消费呈现新趋势，游客选购国货文创、非遗手作的比例大幅上涨。吉州窑木业展、太和剪纸、永丰玉扣纸等非遗手作，还有本地 DIY 手工工坊，成为游客新宠。众多游客在吉州窑工坊亲手体验陶瓷烧制，或是在非遗工坊跟着匠人学习剪纸，带走亲手制作的炉灵手作。一件吉州窑木业展藏着千年窑火的手艺，一份剪纸作品承载炉灵人文故事。行李箱装满的不只是物件，更是吉安沿途遇见的风土人情，一路感受的炉灵国风。当旅途结束，一件件来自吉安的非遗好物，把炉灵的山河烟火与千年文脉一同带回日常。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风停处枕山河，
1: 风停了就把自己交给山河。
0: 风停住吉安，人们停下脚步，枕着庐陵山河入眠。吉安下辖各县文旅配套持续升级，县城高品质酒店、精品民宿供给扩容，县域高星住宿占比稳步提升，大量游客避开大城市人流，选择走进遂川、万安、永丰等吉安县域，住进山水之间。遂川打造梁下山居民宿集群，盘活闲置农房，改造千余间民宿。不少家庭游客带着长辈来到吉安入住县域民宿，打卡井冈山，感受红色文化。当下旅行理念悄然转变，游客不再走马观花打卡，摒弃赶行程的疲惫，选择漫游吉安。县域住宿兼顾舒适体验与山水人文，游客白天探访古村，登高望远，夜晚静享山野晚风，住进风景里，也住进吉安淳朴的乡土人情之中。

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

0: 方起时去远方，
1: 一切都像风吹进你的心里，
0: 风一吹心就出发，
1: 我已经学会适应，
2: 风一吹心就出发。今年国庆我推荐一件特别酷的事儿，去武汉打一辆没有司机的车。你没听错，在武汉百度的 Robotax 已经跑了好几年了，普通人打开手机 APP 就能叫。今年更专门开了一条萝卜快线的无人驾驶旅游专线，坐着无人车逛景点成了今年年轻人去武汉必打卡的新体验。你上车不用跟司机打招呼，因为驾驶座上压根没人，你跟手机说去哪儿，他自己走，方向盘自己转，遇到红灯自己停，遇到行人自己减速。第一次坐手心会微微出汗，坐过一次你还会再想坐一次。今年国庆很多年轻人专门买张票飞武汉，就为了打一次 Robotax，不是为了去哪，是为了体验坐在车里驾驶座上没有人的那种奇妙感。其实出门不需要带很多东西，带一个敢尝试新鲜事物的胆子，带一颗充满求知欲的好奇心就足够了。风起时去远方，远方是风景，也是未

0: 机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实我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再看多一点。

0: 方归处装满箱，封网回收，行李也装满了。
1: 风归处，行李箱也满了。2026年旅行最火的伴手礼，景德镇瓷器有它的分量，西湖龙井有它的味道，而一枚20-30块钱的冰箱贴也悄悄成了许多人的选择。你现在往自家冰箱门前站一站，西安城墙的那枚是你黄昏时骑着单车经过永乐门，风从垛口吹来，你停下来买的。厦门鼓浪屿的那枚是你在龙头路拐角的小店躲雨顺手带走的。大理古城的那枚是你在人民路上闲逛被一家铺子门口的风铃吸引进去挑的。而长沙橘子洲头的那枚是你看完烟花散场后在路边摊选的。每枚冰箱贴背后都藏着一座城市留给你的一个瞬间。很多人现在旅行，每到一个地方放下行李，第一件事就是找文创店。鸭脖会吃完，茶叶会喝完，但那枚冰箱贴会在你家冰箱门上贴一辈子。下次朋友来你家，目光落在冰箱贴上的那一刻，都会感慨，你这是要把半个中国都贴在冰箱上了。风归处装满箱，愿你这个国庆带一枚冰箱贴回来，也带回一段你走过的路。

风从北向南吹，吹过戈壁滩，吹动大风车，点亮千里之外的窗，吹过南昌的天，托起 C919 带我们去远方，也接我们回故乡，吹过你一直想去的城市，让 AI 帮你选下一站去哪儿逛。风走过的地方都是这片土地最可爱的模样。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国庆特别节目，长风万里，一路同行。

风从北向南吹，吹过戈壁滩，吹动大风车，点亮千里之外的窗，吹过南昌的天，托起 C919 带我们去远方，也接我们回故乡，吹过你一直想去的城市，让 AI 帮你选下一站去哪儿逛。风走过的地方都是这片土地最可爱的模样。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国庆特别节目，长风万里，一路同行。

风过处寻味道，风过街巷先闻人间烟火。国庆来南昌，千万呢别只跟风网红店，真正地道的赣味烟火呢，全都藏在老城区的老街深巷里。本地人私藏的蛤蟆街、扬子巷、南浦路、大市院是来南昌寻味的必逛宝藏街区。这里呢，全是开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本土老店，没有过度商业化，保留着最纯正的南昌味道。清晨嗦一碗南昌拌粉，喝一盅滚烫的瓦罐汤，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午后呢，打卡各式赣味小炒、特色水煮、地道卤味。深夜还有烟火气满满的夜宵大

排档，热辣鲜香，锅气十足，整条街巷烟火升腾，随处啊都是治愈人心的市井气息。国庆和家人好友边走边吃，这才是南昌最正宗最地道的人间烟火滋味。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风从北向南吹，吹过戈壁滩，吹动大风车，点亮千里之外的窗，吹过南昌的天，托起 C919 带我们去远方，也接我们回故乡，吹过你一直想去的城市，让 AI 帮你选下一站去哪儿逛，方走过的地方都是这片土地最可爱的模样。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国庆特别节目，长风万里，一路同行。

风从北向南吹，吹过戈壁滩，吹动大风车，点亮千里之外的窗，吹过南昌的天，托起 C919 带我们去远方，也接我们回故乡，吹过你一直想去的城市，让 AI 帮你选下一站去哪儿逛。风走过的地方都是这片土地最可爱的模样。江西财经广播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4: 从指尖轻触，十万项生态尽在掌握，

0: 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1: 中国农业银行。